解我，我的无奈，放我的我，阿拉的鬼，妈咪哇，妈咪呜。我们哪夸我，我们哪受虐我，欧拉，哎，那我们哪赚钱的，我的话，真表演的话，没有无路，哎，但是我们哪夸我，我们哪尊卑我，我们哪受虐我，那三年半的人让发我的啊，我那发我的我本地的呀啦，哎，看我过去的要不要过不好，哎，那一个，哎，我的不会演的我没有。